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的为安拉。
1: Vitina Vashigara Bakkatina Vashigara Barak